0: 格鲁芬的第一交响曲作品26《向山区》，啱啱由斯塔曼格交响乐团和指挥艾德兰演奏过。Ivan Atland conducted the Stavanger Symphony Orchestra in Ivan Groven's Symphony No. 1, Opus 26.
1: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还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揀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喺漫长嘅音乐历史上，无数伟大嘅音乐家都留低咗佢哋嘅足迹，为后世嘅你同我谱写出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嘅乐章。逢星期六晚，陆坚志都会同你一齐乘坐时光机，翻翻去历史上嘅某一年，踏足当年嘅音乐世界，展开一段奇幻嘅音乐之旅，细味那些年嘅音乐往事。那些年的乐事，逢星期六晚10点新闻之后送上。

今次讲一个英文词汇 circular breathing， 中文系循环换气，又叫做循环呼吸。对于不是吹管乐的人来讲，听落不似是合乎生物学的嘢。呼吸怎样循环呢？窍门其实在口腔，不是气管。而家听紧嘅匈牙利单簧管演奏家赫兰人演奏紧嘅系卡瓦列尼 F 大调第八单簧管随想曲。

原理其实是在口腔储存空气，需要的时候用个鼻吸气，同时将口腔储存的气吐出，这样声音就不会因为换气而中断，就可以连续吹奏好长的乐段，理论上几个小时都不是问题。现在听着这么紧凑的音乐，来自约格韦特文的 Ad Absurdum，即是邏輯學入面的歸謀法，演奏小號的是納卡尼亞戈夫，還有約格韋特文親自指揮的愛爾蘭室樂團。

0: 好感謝大家收聽藝術焦點的三分鐘音樂詞典，我是主持姚潤坤。
1: 在6月份和7月份的逢星期日早上9點，我林卓斌 NM 會在香港電台第四台為大家介紹樂器之王管風琴。在這8集的節目裡面，我會帶大家探索這件樂器的歷史，它的設計，還會為大家帶來很多不同國家不同時期的風琴音樂。記住收聽逢星期日早上9點香港電台第四台探索樂器之王管風琴。
2: 爵士大乐队，蓝调，bossa nova。不论是哪一款的爵士音乐，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和星期一下午两点钟的 Jazzing Up 爵士灵感，都有你喜欢的爵士音乐选择。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你好，我系马莹莹。咁喺下昼呢个时间咧，我哋会一齐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嘅，全部都系一时之选啦。我哋今日咧会一齐听一啲来自北方嘅作品，其中咧有一套系挪威音乐，就系格里格嘅联篇歌曲《牧羊女》。作品67，呢套作品是讲到牧羊女为了一个男孩心动，不过她最后心碎。我们阵间听下中间两首洋溢住恋爱气氛的歌曲，会听到第四首《约会》，在当中可以感受到牧羊女心里面小鹿乱撞。然后是第五首《爱情》，讲到牧羊女的心思全部被男孩占满。咁阵间由女高音戴域新联同钢琴家安斯涅斯演出啦。之后咧有来自芬兰嘅音乐嘅，系西贝流士嘅 D 小调第六交响曲作品104。西贝流士嘅交响曲咧有种独有嘅北欧味道嘅，色彩比较深邃。我哋阵间咧听下第六首交响曲最后嘅乐章啊，先听到嘅主题系带啲民歌嘅风格嘅，后来音乐变得比较激烈，就好似一阵暴风雨。西贝流士喺草稿上面咧写住呢一段，写嘅系松树嘅灵魂同埋强风，而风暴过后会回复平静嘅。阵间就由哥德堡交响乐团在卢华利的指挥之下演出了。而家呢，我哋先听下俄罗斯的钢琴音乐，是拉赫曼尼诺夫的《星丝小调前奏曲》作品3第2首。这首钢琴曲呢有好多极广阔的

0: 一个交响曲乐章咧，最后回复平静啊，喺弦乐嘅演奏当中结束嘅，系西贝流士嘅 D 小调第六交响曲作品104嘅第四乐章，由卢怀利指挥哥德堡交响乐团演奏嘅。
1: This section began with Jan Leschetsky on the piano playing Rachmaninoff's Prelude in C-sharp minor, Opus 3, No. 2. Following that, we had the soprano Lisa Davidson singing for us Edvard Grieg's Meeting and Love from Hauktussa, Opus 67. On the piano was Life over Ansnes. And at the very end of the section, we had the Gothenburg Symphony Orchestra led by Santu Matthias Ruvalli, playing the fourth movement of Sibelius's Symphony No. 6 in D minor, Opus 104.
2: Delight in a Bite, Tina Ma.
0: 听过好几首来自北方的音乐，跟住我们就去到南方了。阵间有一首阿根廷作品，就是皮亚苏拉的班多纽手风琴协奏曲，标题叫做阿空加瓜山。班多纽手风琴其实本来是用来演奏探戈音乐的，而探戈就被视为贫民的舞蹈。皮亚苏拉决心将探戈和古典音乐结合，令他能够登上大雅之堂。皮亚苏拉在1979年创作这首三乐章的班多纽手风琴协奏曲，出版商就为乐曲加上阿空加瓜山这个标题，标志着作品是皮亚苏拉创作生涯的顶峰。我们稍后听下里面第二个乐章，一段比较有沉思的气氛，稍后由薛多罗娃弹奏手风琴，演出的还有汉高博指挥的德国北部电台奕北爱乐厅乐团。然后有一首墨西哥音乐的，就是马基斯的第二舞曲了。标题所说的舞曲是指古巴一种古老的沙龙舞曲，后来在墨西哥城都很流行的。我们稍后听下墨西哥钢琴家高美斯达格利改编出来的钢琴版本，也是相当之热情的一段音乐了，会由黄宇佳弹奏。至于现在想先和你一起听一首阿根廷民歌的，是一首摇篮曲来的，源自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的边境地区。这首歌叫做《睡吧，我的黑人小宝宝》，交给假声男高音雅洛斯基，还有普罗哈带领的琶音古乐团。

今日下午三点的音乐瞬间，我姚润坤会首先同你欣赏波兰女作曲家巴西维兹第五弦乐四重奏。这首作品不和谐得嚟，有说服力和充满机智。之后是孟德尔逊十五岁写成，同启发他的导师一起演出的降 A 大调双钢琴协奏曲。最后还有已经被听觉问题困扰的贝多芬写下的第二交响曲。收听三点至五点的音乐瞬间，就可以欣赏这些德国和波兰作品了。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Polish conductor Jerzy Maksymiuk and the BBC Scottish Symphony Orchestra, together with pianists Stephen Coombs and Ian Munro, performed Mendelssohn's Concerto in A-flat major for two pianos. 麥森米奧剛剛自費英國廣播公司蘇格蘭交響樂團聯同兩位鋼琴家古柏斯和伊恩敏魯演奏孟德爾遜的鋼A大調雙鋼琴協奏曲。
1: 完結今集節目的是貝多芬的D大調第二交響曲作品36。1801年創作緊交響曲的作曲家正值壯年。在這段時間，貝多芬為兩個弟弟卡爾和約翰寫了封信。奇怪的是，他明確指示要等作曲家去世之後才可以拆開來看，十足十立遺囑咁樣。而最後這封信亦都冇寄出，要到1827年，即是他小小那一年才被發現。 為何一個30幾歲的人會有這樣的行為呢？原來他當時已經被聽覺問題困擾，而且應該已經知道自己會終身耳聾。力求完美的他不能夠接受自身又軟弱的地方，何況身為一個作曲家怎麼

西贝流士在他的小提琴协奏曲当中展现最灿烂的抒情才华。三个乐章兼具华丽技巧和深刻情感，其中最终乐章更加被形容为是北极熊的波兰舞曲。在尼影的四台音乐会，我们会听到韩裔小提琴家根本索里联同利尼夫指挥的巴黎乐团演奏这一部小提琴界的经典。除此之外，我们还会听到图画的第四非凡女性的鼓号曲、雷萨斯的小王子的愿景的世界首演，以及德福扎克充满波希米亚舞蹈风格的 G 大调第八交响曲。这场巴黎乐团的演出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时间来到5:08，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这里是日落之，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骤雨较多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有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指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3%。第六次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日子系6月29日，我哋翻到去1888年啦。当年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呢？

0: 1963年嘅今日，著名小提琴家穆达出世。我欣赏过有佢联同钢琴家奥基士演奏贝多芬嘅钢E大调第三奏鸣曲，作品12第三首。今日小四嘅节目时间咧嚟到呢度先啦，一节嘅新闻报道同埋艺坛快讯之后，继续会有日落之。
1: CIBS 开声社区声音。
2: 我想听呢个节目啊，
3: 但系另一个好似好听啲、啊。
2: 乜收音机播咩节目？我哋有得拣噶。
3: 梗系有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嘅节目申请开始公众投票啦，即刻上 CIBS.LTHK.HK 睇下边个故事可以打动你。
2: 唔好拣咁耐啊，7月3日就截止啦。
4: 大气电波嘅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5: 西贝流士在他的小提琴协奏曲当中展现最灿烂的抒情才华，三个乐章兼具华丽技巧和深刻情感，其中最终乐章更加被形容为是北极熊的波兰舞曲。在嚟紧的四台音乐会，我们会听到韩裔小提琴家金本索里联同利尼夫指挥的巴黎乐团演奏这一部小提琴家的经典。除此之外，我们还会听到图画的第四非凡女性的鼓号曲，雷萨斯的小王子的愿景的世界首演，以及德福扎克充满波希米亚舞蹈风格的 G 大调第八交响曲。这场巴黎乐团的演出今晚8点，4台音乐会，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0: 喺六月份同七月份嘅逢星期日朝早九点，我林卓斌 N M 会喺香港电台第四台为大家介绍乐器之王管风琴。喺呢八集嘅节目入边咧，我会带大家探索呢一件乐器嘅历史、佢嘅设计，仲会为大家带嚟好多唔同国家、唔同时期嘅风琴音乐。记住收听逢星期日朝早九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
1: 爵士大乐队，蓝调。Bossa Nova， 不论是哪一款的爵士音乐，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和星期一下午两点钟的 Jazzing Up 爵士灵感，都有你喜欢的爵士音乐选择。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次嘅交通消息。弥敦道往深水埗方向近山东街嘅慢线有交通意外，经过请小心。呈祥道往荃湾方向近明爱医院嘅慢线有坏车，经过请小心。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往上水方向近污水厂嘅坏车离场，龙尾喺大埔公路近沙田站。较早前青马大桥往九龙方向嘅坏车离场，交通复常。青屿干线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开放。较早前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近井财街嘅坏车离场，现时主要元朗公路近桃园围至泥围车多。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湾位，将隧去观塘入口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江乐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交易广场车多，龙尾大会堂。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九龙面粉厂。新界区屯门公路往元朗近新墟慢车，龙尾近安定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富路近龙门居。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元朗，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次交通消息是7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你听紧嘅是6月29号星期一的艺坛快讯。今晚节目到，我林嘉琪找来了乐评人一起倾下偈。
3: 散场之后，
2: 今天在电话旁边我就找来了乐评人刘志刚。刘志刚你好啊。
4: 你好啊 Cassie。
2: 我多谢你咧，喺刚过去嘅周末啦，就花咗两日嘅场次咧，就去到荃湾大会堂啊，有唔同嘅场地嘅，咁就系睇星飞合唱节嘅《圣马太受难曲联想》。咁点解话有唔同嘅地方啦？因为咧先咧就系喺文娱厅嘅，之后咧就系喺展览馆。其实呢个制作咧就系由艺术总监赵柏成佢去即系策划啦。咁我之前都有同佢倾过偈嘅，咁系一个非常之有趣嘅。大胆的做法嚟嘅，不如又交俾阿刘志刚同我哋讲下，你对于呢一个嘅做法，或者同我哋又讲下今次系点样嘅一个演出啦。
4: 咁《圣马太受难曲》系大致三个小时嘅一个嘅长篇嘅作品啦。咁系巴克写俾双合唱团、双管弦乐团啦。即系喺当时嚟讲，真系很厉害的作品啦。咁啊，今次啊，赵柏成嘅呢一个制作咧，佢叫个名咧就叫做。圣马太受难曲联想，英文就是要去 reimagine 呢一件事情，咁咧佢就将个作品咧就拆开四部分，咁咧就唔系顺序拆，佢咧就系聚焦一个人物，譬如话玛利亚人物、犹大即系出卖耶稣嘅犹大人物、Peter 吓、百多禄或者彼得啦吓、即系耶稣门徒、第三人物，同埋咧个当时嘅判官比拉多第四人物，呢一四个人物咧就系即系每一个节目有一个名俾佢，第一个就系、是。伤吓，第二个就悔，第三个系气，第四个咧就系义，咁样咧去做呢件事。咁唔单止系咁啦，咁啊香港嘅演出咧，佢就系用一个即系叫做 one voice per part 嘅演出，即系话每一个声部就由一个歌者去演出嘅啫，就唔系我哋传统想法嗰种大型合唱团嘅演出。而嗰个乐队咧，亦都系一个超小型嘅乐队啦，我哋叫做五人乐队啦。咁有啲演奏者咧，仲系要演奏多过一个乐器嘅。咁所以成件事情呢本身就已经好有一种创新性啦，甚至在音乐上呢佢就叫音乐巴克，其实我哋听到音乐呢唔係 100% 巴克，亦都有一啲呢係后制，我哋叫做后制，咁喺嗰个节目单上面呢亦都其实都已经有讲啦，係有一位兼拉大提琴嘅一个乐手啦、其中一位乐手呢廖子成呢佢係负责创作嗰啲嘅音乐嘅，咁所以好好玩啦你成件事情。
2: 嗯，我咧就去咗第一日，咁第一日咧就系商啦，入去嘅时候咧就系喺个文娱厅嗰度噶。咁之前同阿赵百成讲咧，咁佢咧就话希望咧就唔好大家讲头讲命咁样，咁佢就希望咧集合所有嘅观众啦，就先同佢哋咧做一个嘅小嘅导读，话俾你知，你之后咧会系经验啲乜嘢嘢嘅。咁纵观呢个圣经故事咧，有好多人咧都系叫做玛利亚，咁佢咧亦都讲咗咧唔同嘅玛利亚喺嗰个嘅剧场入边咧有啲好特定嘅形体啊，咁变咗一睇就知道啊呢一个咧系做紧一个乜嘢嘅感情联系嘅玛利亚喺入边，咁而我觉得佢哋好有花心思，即系佢哋用咗好多嘅符码咧，去摆喺个作品入边，例如一入场见到个凳上边已经有橄榄枝啦，咁呢个应该系好强嘅一个信息或者有啲嘅意象喺后边啦，咁啊叫啲观众咧就俾咗啲防线物嚟嘅，咁大家又着上物，咁我就谂起啊，其实因为要由一个文娱厅仲行入去个展览厅嗰度咧。要有一个嘅行个脚底去接触个地面，咁我就谂起啊，以前嘅人或者喺圣经故事入边嘅人，佢哋可能同地下嗰个触感咧系好相近。
4: 系啊，唔似我哋着得咁厚嘅鞋。
2: 系啊，跟住入到去咧，嗰个剧场咧真系一个好沉浸式，会有歌者喺你附近啦，会有同你互动啦，咁佢哋攞住一啲嘅火炬啦，咁啊数下嘅时候，咁你会见到系。在围绕住个主舞台的最后摆低嘅系十二支，即系好多嘅符码系令你有好多嘅唔同嘅联想。咁佢亦都叫你哋唔好尝试去研究究竟个歌词系讲一啲乜嘢嘢咁。跟住我就喺度一路睇嘅时候，我就喺度谂啊，一啲音乐咧有啲熟悉嘅感觉。咁但我真系唔知道佢系唱紧去到边一段，即系纵然佢亦都话用咗好多功夫将玛利亚嘅章节抽晒起嚟喺嗰一个部分喺度做。咁我听下听下嘅时候就喺度谂咯，我都想请问一下。其实可能个歌词讲到边度亦都已经唔重要，因为佢要想讲嘅嘢都已经喺嗰个舞台嗰、那个形体嗰度已经表达咗。
4: 同意啊，其实真系无需深究嗰个歌词。如果你越深究咧，其实你就越出戏啊。我哋应该沉浸喺个入边啊嘛。
2: 嗯哼嗯哼，当然佢哋嘅衣着咧就系、是。时尚噶啦，即系唔系着古装啦，亦都系着啲好简约嘅轻便啦。咁我记得去到一个部分嘅时候，佢哋围住喺一个圆形嘅舞台嘅位置嗰度。咁你会知道嗰一幕，因为之前已经有一个做一个耶稣角色嘅人已经系倒地啦。咁佢哋就将佢哋嘅颈巾咧就摆咗喺嗰个舞台上面。亦都会意想到可能就算唔熟圣经嘅你都会见到有啲嘅圣经故事啊呢个系咪佢嘅脸部呢，即係我觉得有好多嘅心思摆咗喺一个嘅制作上面呢，其实呢係可以见到佢哋花咗好多嘅心力。咁就住你再睇埋其他嘅即係多一部嘅制作，你会点样去讲佢之后嘅手法呢？都系类似咁样。
4: 类似你啱描述嗰个环节呢，即係唱到最后啦，咁大家围埋去中间嗰个圆形台度，除低嗰个长嘅领巾啦。喺、第四节啊二嘅时候咧，一模一样。咁啊，跟
2: 由嗰度开始，定系都系咁样完结啦？
4: 一样咁完结，啊，摆低完之后，大家就列队吓，即系一路唱住一路行开咗啦。咁呢个咧系一样嘅，第一场啊，第四场一样嘅。咁我虽然冇睇第三啦，我断估啊，佢哋都系用咁嘅方式去完结嘅。
2: 嗯，呢、一个嘅手法咧，即系在于香港嘅观众嚟讲咧，系一个好美丽嘅尝试，因为见到佢哋花咗好多嘅功夫喺入边。我喺网上面见嘅评语咧，都有啲系都几两极嘅，觉得哇，你做咁多功夫吃力不讨好啊！可能或者有好多系好忠于原著嘅朋友，佢哋有佢哋嘅执着喺入边。但系你咧，作为一个评论嘅角度，你会点样睇佢哋呢一个嘅处理？
4: 即系我一个乐评人啦。咁、如果纯粹从音乐上咧，佢有 one voice per part。咁其实合唱团有八位团员啦，加上音乐总监 Dominic Lam。咁啊，琴日咧佢都开口唱埋耶稣部分咧，咁我当九个歌者吓。咁、因为佢哋咧系要分散喺个场地唔同嘅地方去唱啦。咁、所以你会觉得真系系一种叫做对唱啊，嗰种交谈嘅一种嘅方式，多过我哋传统想象合唱嗰种融和啊嗰样嘢吓。咁当我接受咗呢样嘢嘅时候咧，咁我觉得除咗偶然有啲地方佢哋所谓入得唔齐，都好正常，因为我相信部分歌者即系俾中间嗰条大柱遮住咧，未必见到啊，多么的靓。
2: 系吓，
4: 除咗呢啲咁多瑕疵之外咧，其实我都系一个。好好嘅嘗試，我係欣賞嘅。
2: 其實咧，佢應該有講過啦，喺開場同埋結尾嘅時候咧，佢都有一個導讀喺入邊嘅。完結嘅時候咧，佢哋都鼓勵啲觀眾咧就唔好咁快走，佢哋提供咗一本嘅小 簿仔啦，咁你就可以写低你嘅感想啊，或者系画低啊，甚至乎咧系有一位嘅表演者咧一路喺度俾一啲嘅问题你系去思考。我觉得呢一方面咧，其实都系一啲好嘅尝试，但系唯独咧就系佢嘅声音太细啊，所以变咗其实又唔系好听得到究竟系发生啲咩事。其实完结嘅时候咧，嗰啲表演者咧亦都融入去嗰啲观众入边咧。去派一啲嘅小卡片俾你哋啊，做一啲嘅小嘅交流啊，其实呢一样嘢个心思，在于个整体嘅制作嚟讲咧，都比较少见啊。香港
4: 其实我谂得真系好仔细，我好记得我第一日我收咗一张卡片，咁跟住我离去啦，行开啦，咁有人俾卡片我，我就 show show 我有啦，唔同噶，唔系噶，我哋每一个演出者都有我哋自己嘅卡片，咁上面写咗唔同句语。因为连呢样嘢都谂到咧，真系好欣赏。
2: 我有谂过咧，如果咧可以喺尤其是系复活节嘅期间咧，因为佢四日啊嘛，即系圣周四五六日去做一个咁样嘅演出，系即系有反思嘅元素喺入边。我谂在于一个灵性上边嘅，当系一个探索之旅，其实都有趣。
4: 冇错，同意。
2: 咁整体嚟讲啦，你点样打分咧？佢哋嘅演出
4: 八十分。
2: 80分，好，即系有进步嘅空间，但系都系一个很好嘅分数。
4: 系啊，系。
2: 咁唔该晒刘宇珠江啦，同我哋睇过就系星飞合唱节刚过去嘅周末带嚟圣马太受难曲联想。唔该晒刘宇珠江。
3: A new round of the Greater Bay Area Youth Employment Scheme is underway.Hong Kong residents aged 29 or below with sub-degree qualifications or above can join the scheme to work and develop their careers in the Greater Bay Area's mainland cities. Employers may apply for a monthly allowance of up to 12,000 Hong Kong dollars for 18 months. For details, visit jobs.gov.hk/GBAYES or call 2969-0446.
5: Thought you had Sherwin investment tips, so you clicked a link, opened an account, and sent money? Thought sharing personal information would enable your payment? Thought great jobs came from clicking links to apply? Think again or face the pain. Scammers steal your money and personal details, and even use your identity to scam others. Don't be the next victim. One wrong click can bring disaster. The Hong Kong Monetary Authority reminds you, click the links, fall for scams.

星期四晚上八点的四台音乐会，德国北部电台亦不爱乐厅乐团《永远的莎士比亚》是在2026年3月22日汉堡亦不爱乐厅录音。今场演出中心顾名思义是英国大文豪莎士比亚。这位剧作家无论启发过的作曲家人数之多，或者因此而写出的曲种之广，在历史上都无古人能及。美国指挥咖啡缸会联同德国北部电台亦不爱乐厅乐团，首先献上理查史特劳斯的《麦克白》，还有孟德尔逊《仲夏夜之梦》序曲作品21，以及普罗戈菲夫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另外，中提琴家罗伦斯巴华亦会演奏巴西域兹的中提琴协奏曲。今次演出剧力逼人。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度咧，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在节目度咧就介绍了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有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岁。
1: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嘅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味人生。星期六晚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啲应届嘅毕业生上嚟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咧佢哋呢几年学习嘅心路历程。

6月29号一个星期的新开始，星期一的傍晚，欢迎你选择香港电台第四台，这里是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我是王家浩，和大家一起欣赏古典音乐界最经典的不同选段。你好啊，今日为大家拣来了非常之多首的名曲作品欣赏啊，有舒伯特啦、圣桑啦、巴克啦同埋李斯特嘅创作。不过开始呢一个节目嘅部分咧，我哋先听下海顿嘅弦乐四重奏作品啦，系佢嘅 C 大调弦乐四重奏作品76第三首，又名叫《皇帝》当中嘅第二乐章，亦都有住德国国歌嘅旋律啦。将时间交俾爱马逊弦乐四重奏演出。

海顿的斯大调弦乐四重奏作品76第三首皇帝当中的第二乐章，刚才听过是埃马逊弦乐四重奏的演绎。跟住是舒伯特的钢琴音乐，他多首的即兴曲呢都可以说慰藉人心。今日为大家揀嚟的是作品 D935 当中的第三首钢 B 大调即兴曲，是一段的主题与变奏。将时间交给钢琴家冼米文演出。

钢琴家冼米文刚才弹奏过是舒伯特的钢 B 大调即兴曲 D935 的第三首，然后是管弦乐团的创作。圣桑的 C 小调第三交响曲又有个别名的，叫做管风琴交响曲，不过管风琴在尾段才真正爆发，前面全部都只是管弦乐团扮演管风琴的音色去到演出，要等到最尾的乐章我们才可以清楚听到管风琴宏大的声音的，就在这里一起欣赏这个部分了。由史拉健指挥里昂国家乐团联同管风琴演奏家华拉亚一同演出。

管风琴家华拉亚联同史拉健指挥的里昂国家乐团刚才带来过是圣桑的管风琴交响曲当中的最后部分。现在一起听一下管风琴独奏的音乐。

两段 J.S. 巴克为管风琴创作的经典小品，第一首是 G 小调小副格曲 BWV 578，而啱啱呢一段系一首圣咏前奏曲嚟噶，嚟自佢嘅《醒吧，醒吧》BWV 645，两部作品都由管风琴家高柏文演出。

李斯特的传记作品，亦都可以话咧系钢琴界一段非常之经典啦，非常受人喜爱嘅音乐作品啦。刚才听过系特霍诺夫弹奏李斯特的钟。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啊。

0: 结束今晚的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为大家送上过是久石让为动画《痴与千寻》创作的主题曲，一个英语演唱的版本。听过的歌声来自 Grace Davidson， 她联同弹奏钢琴的久石让一同演出的。亦是刚才的选段结束今晚的就是古典了。我是王家浩，我们听晚再见啦，拜拜。
1: Art Tidbit， 艺术焦点。
2: 欢迎收听艺术焦点的三分钟音乐词典，我是主持姚润坤。今集讲的是 Circular Breathing。

今次讲一个英文词汇 circular breathing， 中文系循环换气，又叫做循环呼吸。对于唔系吹管乐嘅人嚟讲，听落唔似系合乎生物学嘅嘢。呼吸点样循环呢？窍门其实喺口腔，唔系气管。而家听紧嘅匈牙利单簧管演奏家克兰人演奏紧嘅系卡瓦连尼 F 大调第八单簧管随想曲。

原理其实是在口腔储存空气，需要的时候用个鼻吸气，同时将口腔储存的气吐出，这样声音就不会因为换气而中断，就可以连续吹奏很长的乐段，理论上几个小时都不是问题。现在听着这么紧凑的音乐，来自约格·韦特文的 Ad Absurdum，即是邏輯學入面的歸謀法，演奏小號的是納卡尼亞戈夫，還有約格韋特文親自指揮的愛爾蘭室樂團。

0: 好感谢大家收听艺术焦点的三分钟音乐词典，我是主持姚润坤。星期三下午三点的四台音乐会重播，德国北部电台亦不爱乐听乐团巴夫若菲与霍罗斯特，是在2026年2月26日汉堡亦不爱乐听录音。今场演出，德国北部电台亦不爱乐听乐团会同两位炙手可热的古典音乐巨星合作，分别是爱沙尼亚指挥巴夫若菲和瑞典单簧管演奏家霍罗斯特。后者更以2025-26乐季德国北部电台亦不爱乐听乐团驻团艺术家身份登场。演出由图尔菲的漂泊的方舟开始，图尔菲是当代爱沙尼亚入面最具原创性的作曲家之一。之后有霍罗斯特演奏尼尔森的单簧管协奏曲，而压轴的是柴可夫斯基 D 大调第三交响曲，是六首交响曲之中唯一以大调写成，更以乐观性格在后期较黑暗神经质的作品中突出。
1: 欢迎来到，欢迎你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的夜心曲，让你在曼妙的美乐当中重新得力。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爱沙尼亚作曲家托尔米斯咧，喺1930年出生啊，系好重要嘅现代作曲家嚟噶。咁佢最出名嘅咧就系合唱作品啦。佢写过咧超过500首嘅合唱作品啦，就以清唱为主嘅。托尔米斯嘅音乐咧就融入咗爱沙尼亚嘅传统民歌。不过今日咧，我哋唔系欣赏佢嘅合唱作品，而系呢一首咧喺1959年完成俾乐团演出嘅第二首序曲啊。但演出嘅咧就系约菲所领导嘅苏格兰国家乐团啦。嗱，呢一首嘅第二首序曲啊，系佢少数非合唱嘅名作嚟噶。乐曲开首咧，相当有戏剧效果，肯定好吸引你啊！

若非指挥苏格兰国家乐团送上过托尔米斯的第二首序曲。葡萄牙作曲家兼管风琴演奏家卡多素在1566年出生，他的合唱作品影响深远，例如他有影响帕莱斯特里娜。卡多素的合唱风格就近似同期的维多利亚。他年轻的时候曾经在教堂的合唱团唱歌，后来就成为天主教的加尔默罗会的成员。他在这个修会除了作曲亦都有演奏管风琴。我们欣赏的就是他套弥撒曲《天上的皇后》，简直就是当中的选段，有垂怜经、荣耀颂、信经、降福经和羔羊经。欣赏一下基斯道化士指挥16人合唱团的演出，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深曲。法国作曲家丹蒂系1851年出生，来自一个贵族嘅家庭。佢喺巴黎音乐学院修读嘅时候咧，曾经跟随法朗克学习噶。当时著名嘅长笛演奏家塔法内勒就创立咗管乐室乐音乐协会，咁协会咧就会邀请作曲家创作噶。咁丹蒂嘅呢一首歌曲与舞曲作品50就系其中之一啦。作品咧就系写俾管乐七重奏演出噶。听下柏林福音乐团嘅演奏。

柏林福音乐团送上过丹蒂的歌曲及舞曲作品50。跟住我哋欣赏嘅咧就系一首电影嘅配乐啊，来自呢一出喺2012年上演嘅电影《温莎公爵的情人》。作品咧系由科尔尼奥夫斯基创作嘅，咁拣嚟咧就系当中呢一首《Dance for Me, Wallace》。单演出嘅咧有戴维斯所指挥嘅几位嘅演奏家，有小提琴家包亚士、中提琴演奏家华德曼，那就大提琴嘅比力夫、弹奏钢琴嘅张伯伦。就以呢一首作品结束第一小时嘅夜心曲，我系李德芬，一阵间喺新闻报告之后再会啊！

另外小时的音乐选择就有点特别了，我们会欣赏学生和老师的创作。我们先欣赏老师的作品，就是莫扎特的 C 大调回旋曲，作品 K373。这首作品是1780年4月完成的，就是写给意大利小提琴家布鲁勒提的。其实莫扎特也不止写这首作品给他，他的第二小提琴协奏曲都是送给布鲁勒提的。我们听下小提琴家杜美，还有克里云所领导的华沙交响乐团的演出。

莫扎特嘅C大调回旋曲作品 K373，演奏小提琴嘅系杜美，另外仲有克里云所指挥嘅华沙交响乐团。嗱，听过老师嘅作品，咁我哋又听下学生嘅创作啊。莫扎特嘅学生亨密尔，佢写过呢一首降 E 大调钢琴三重奏作品96。亨密尔咧系奥地利作曲家，喺1778年出世噶。佢亦都系一位钢琴家嚟噶，佢曾经咧喺欧洲巡回演出啊，亦都担任过艾斯特哈齐宫廷乐长同埋魏玛宫廷乐长啊。听下美艺三重奏，送上佢嘅降 E 大调钢琴三重奏啊！

依度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心曲。这个小时我们会欣赏老师和学生的创作，欣赏过老师莫扎特和他的学生亨密尔的音乐，我们就欣赏巴克和他的学生穆特尔的创作。穆特尔在1728年出世的，他德国的作曲家，亦都是键盘乐器的演奏家。他爸爸就是弹奏管风琴的，咁亦都認識泰利敏啦。咁佢細個咧就跟爸爸學音樂，19歲咧就已經成為克里斯蒂安路德維希二世嘅宮廷管風琴演奏家同埋古建琴演奏家啦。後來咧就更加獲批放假，就跟巴克學音樂。佢都成為巴克最後一位學生，學咗3個月啦，巴克就離世啦。咁同佢同期嘅作曲家兼詩人舒巴特啦，就听过穆特尔的演奏，他就说鉴赏家对于他的快速、精准和轻盈亦都能够克服种种的困难，皆赞不绝口。演奏就这么一流，不如欣赏一下他的创作，听下他的 D 大调奏鸣曲。

刚欣赏过的就是穆特尔的 D 大调奏鸣曲，吹奏横笛的是巴福该琴，拉奏大提琴的是韦兰，演奏古建琴的是艾斯伯伦。跟住我哋欣赏嘅咧，就系穆特尔嘅老师巴赫嘅创作啊。拣嚟嘅咧就系佢嘅 D 大调第三组曲 BWV 1068当中嘅咏叹调。

巴赫嘅咏叹调来自佢嘅 D 大调第三组曲 BWV 1068，为我哋演奏嘅咧有卡拉耶所领导嘅柏林交响乐团演奏管风琴嘅系贝尔，就以呢一首作品结束今晚嘅夜深曲。我系主持人李德芬，希望你喜欢我为你拣选嘅音乐啦，晚安。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黄家浩。呢一个部分听过马连拿爵士带领圣马田室乐团演奏戴流士嘅《春闻杜鹃啼》RTV1 嘅第19首，仲有钢琴家比利尼诺夫弹奏过柴可夫斯基嘅《一月》，又名《在炉边》。而刚才呢一首系舒伯特选自降E大调微撒曲嘅《垂帘经》及《凝主经》，由女高音柏殊利、女低音米切路、男高音晓士、男低音麦基尔，连同芝奥连尼带领嘅苏格兰节日合唱团同埋新爱乐乐团一同演出。跟住落嚟会听到另外三套作品，首先系莫扎特嘅降E大调第一交响曲，作品编号 K16，由华特带领北部室乐团演奏。仲有小提琴家薛高维斯基联同钢琴家基利罗夫带嚟西基利改编巴托嘅罗马尼亚民族舞曲。最后会听到啲史卡拉蒂嘅 C 大调键盘奏鸣曲 K356，由罗斯演奏。

普斯尼嘅弦乐四重奏，又名菊花，听过意大利乔望尼四重奏嘅演出。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呢一部分嘅长夜细听，我哋亦听过傲慢第达领费城乐团演出比赛嘅第二卡门组曲嘅夜曲，亦听过韦华帝嘅三星部小夜曲，带嚟演出嘅有两位女高音格利哥罗娃同埋范斯，仲有男高音史宾尼亚，联同卡拉文迪带领佢自己嘅古乐团一同演出。接住落嚟系另外三套作品，首先系法兰克嘅《天使之亮》，我哋会听到女高音迪邦蒂联同寡迪卢带领嘅阿布斯安合唱团同埋新爱乐乐团一同演出。跟住亦会听到单簧管独奏家沙边拿美亚联同费伯带领嘅温特堡室乐团演奏罗西尼嘅引子主题与变奏。最后会听到史迪亚带领德雷斯顿十字架合唱团演唱布拉姆斯嘅两首四至六声部经文歌作品74。

卡擦刀梁的慢板选自芭蕾舞剧《斯巴达卡斯》，听过国际夫带领基洛夫乐团演出。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黄家浩。刚才亦听过贝尔担任小提琴领袖，连同圣马田室乐团带来舒曼的 D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还有钢琴家鲍提金弹奏过莫扎特的 A 小调回旋曲 K511。跟住落嚟会听到另外三套作品，首先由小提琴家穆达、大提琴家贺龙同埋钢琴家特霍洛夫带嚟舒伯特为小提琴、大提琴及钢琴而写嘅降 E 大调夜曲作品 D897，仲有基斯道化士带领十六人合唱团演唱普朗克嘅四首圣诞经文歌，最后会听到布拉姆斯嘅萨拉波舞曲同埋两首加和舞曲，由马田宗斯演出。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我系黄家浩。呢一个部分嘅长夜细听，首先欣赏过拉威尔嘅古风小步舞曲，由海婷带领皇家阿姆斯特丹音乐厅乐团演出。仲有鲍海利尼嘅 A 大调第四双簧管五重奏，听过双簧管演奏家法兰西斯联同阿力基尔弦乐四重奏演出。而刚才嗰首《江南丝竹》中花六版系由周龙带领长风中乐团演奏嘅。跟住落嚟系另外三套作品，首先会听到奥尔菲斯学院合奏团带嚟韦华帝嘅 A 小调第三大提琴奏鸣曲，仲有佩西基尼嘅三首加泰罗尼亚民歌，由奥格顿弹奏吉他。最后会听到约翰瑞特嘅主堪配颂扬，由作曲家自己领导剑桥歌唱家联同伦敦城市交响乐团一同演出。

大教堂合唱团演唱。还有斯伯特的 C 大调弦乐五重奏作品编号 D956 的第二乐章，由大提琴家马友友联同克里夫兰四重奏一同演出。而刚才这一首音乐是由女中音巴多利联同佐格费沙带领的维也纳室乐团演出莫扎特的歌剧《费加洛的婚礼》的一首咏叹调《你们知道爱情是什么一回事》。跟住落嚟会听到另外三套作品。首先，马连拿爵士会带领圣马田室乐团带嚟戴流士的咏叹调与舞曲。跟住会听到一首山东民歌《瘦荷包》，由琵琶演奏家刘德海联同小提琴演奏家西岐崇子一同演出。最后，马祖耶夫会弹奏钢琴，联同国际夫领导的马林斯基剧院乐团带嚟柴可夫斯基的 G 大调第二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黄家浩。刚才听过帕莱斯特里娜嘅马尔采老师教皇弥撒曲嘅信经，由帕尔斯顿带领西敏寺。

维多利亚的圣母经由基斯道化士带领十六人合唱团演出。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王家浩。我们亦都听过捷克作曲家金里卡的四首圆舞曲，由钢琴家高伯力演奏。还有阿巴杜带领的柏林埃乐乐团演出过贝多芬的 D 大调第二交响曲的第二乐章。跟住落嚟系另外三套作品，首先会听到拉伯克姊妹四首联弹德弗扎克嘅降 D 大调斯拉夫舞曲作品72嘅第四首，仲有唐尼蒂拉奏 J.S. 巴克嘅 G 小调第一无伴奏小提琴组曲 BWV 1001，最后系圣桑嘅萨拉邦舞曲，由史密夫弹奏管风琴。